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是。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线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 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个160，价格是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啊，
5: 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也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
9: 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铺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铺平时60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报名电话5656、555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马上拨打5656、555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万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问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三日的酒。哎，来了，你那儿怎么样？
1: 我今日见了两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不过没关系，老旗长说还有两个人，明日会带给我见。
0: 你呢？为何不向本督查禀报案情的进展？一无所获。嗯，
1: 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
0: 我本来有了线索，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重生堂扎针。可重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不过，那个宅郎中和他。

0: 这伙计都有点奇怪。
1: 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
0: 嗯，
1: 带我去看看。
0: 跟我来。

0: 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裴小姐，确定？
1: 我三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
2: 是觉得丢人。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三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来了。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三四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3: 我头疼的厉害，这再等啊，命都等给你了。
1: 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料照！

0: 跟上次一样，后缘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0: 那日呢？
1: 那日我确实……姑娘，我来了。姑娘。
0: 娘，惠娘，啊，当时我琢磨，她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她嘴严点，替我保守秘密。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有人说是惠娘被碎了尸，我怕遭嫌疑。 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奇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惠娘应该不是在重伤堂主的事，也许是跑出去之后。
2: 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
3: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我正要给病人出针，师傅回来后便亲自出的。
4: 那晚上呢？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
2: 回了，回家用完饭，我还给主任洗脚来着。

0: 你闻出来了没有啊？去去去去去！
1: 老费，好你个罗林凤，竟敢戏耍于我！那布上有八种药的味道，且都是猛药，谁敢把那八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说，那到底是什么布？
0: 包裹碎尸的布片，碎尸！哎呀，
1: 老费，别碰这好东西！八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但各自的功效，
0: 多是行气、祛风、活血的，治头病倒是管用，
1: 但是也没人把它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除非是那孟老怪，他敢。
2: 你说的是孟东老？

0: 对啊，是又怎么样？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
1: 鲁灵峰啊，鲁灵峰，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阴气太重。
2: 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看哪儿阴气都重。
1: 我那不一样，我在鬼市待着舒服，这个地方，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哎，走走走，跟我找地方喝酒去。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走，走吧。
3: 文生，生木，抬腿。
2: 喜君小姐，
4: 金氏公主也没回来，
2: 死活不肯回来，我只好把她安排到县县，先住一晚。
4: 那她有没有说与孟冬老的关系？
2: 没有，也是死活不肯说。
4: 真没想到，金世公在南州的局限竟然还有老相识，只可惜人已经故去了。
5: 不然，我们可以打听打听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哎，老费，你醒了？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我以为此时你肯定鼾声如雷呢。
0: 鲁灵峰，你能不能告诉我孟冬老的坟在哪里啊？我好去拜祭拜祭。要不他老给我托梦，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
2: 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0: 好好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既来了还进了他的众生堂，这再不给他上个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6: 老费啊，这孟冬老他埋得可远了，好几十里山路呢，要不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再带你去。
0: 哎呀，不行，
2: 就这么定了，薛环识大体。老费，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七日之约，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
0: 不是，哎呀，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我自己去就行了，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
6: 局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孟冬老是当地名医，你去那儿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你个薛环，编瞎话张嘴就来啊。
6: 那我把他追回来实情相告。
2: 不可，喜君小姐就住在众生堂，要是让他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他肯定会被吓着的。

0: 卢县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怎么了？
0: 裴小姐乃其人也，她画出来了。
2: 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把这四张画放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1: 比如兽，兽有罗锅。
3: 你怎么知道？
2: 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他怀疑是同一个人，扮成了不同的样子，将四个尸包分别放在了四个寺院里面。
1: 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故将四人描绘的合在一起，选共同点，又画了一张。

0: 这个人有些面熟，我好像见过。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
1: 畜生，给我站住！连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替他叫。
2: 你这个废物，
1: 不孝的外甥！
2: 老费，老费。
1: 你打我干什么啊？
3: 打你！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害我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得打你！
1: 哎，你别打了，老费，是我的意思。嗯，
2: 你的意思？
1: 秦无聊，老费，太不像话了！
3: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1: 我喝酒。
3: 怎么了，老费？
1: 谢君，这是你画的。
4: 是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
3: 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1: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3: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就像孟老郎中了。
1: 对对对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进过阁楼，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2: 坟？
1: 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原来你竟葬在这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师弟费英俊，拜上。

0: 师父，好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他就是个混账，他竟然让师父给他守灵。
1: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2: 正是恩师，
0: 你是孙思邈的弟子，
2: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 收了13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十三，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不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
1: 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莒县，也算是不得志吧。
0: 他不回莒县，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这
2: 又是为何？
1: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0: 什么事？
1: 他是我师兄，不说也罢。
0: 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
1: 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去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可谁曾想？ 他早死了。他爱养猫。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

0: 本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一只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验尸的时候发现了5根猫毛，三黄一黑一白。
1: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先歇许住。为什么？我不怕。
0: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
2: 徐欢，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0: 师父，小姐给您送饭来了。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却自己守了一夜，又是何故？
2: 这一夜，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梁三起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冬老。我决定。
3: 开棺！什么？楼里见坟？
4: 怎么可能？卢县尉弄错了吧？
3: 此番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棺并非小事，故特请县令允许，
2: 并且我还怀疑孟冬老没死，这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3: 极有可能。 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嘛！像这种又违律治良俗的事，可要谨慎啊！况且，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莒县属最繁华的，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此事传扬出去，本县令官运何在？是啊。
0: 卢凌风，卢贤弟，我求求你了，这件事如果闹大了，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
2: 若孟冬老之坟无鬼，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3: 不，
2: 若
3: 县令执意阻止开棺，
2: 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刺史面前理论。
3: 不是你，哎呀！
5: 吓到百姓，哎，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众生堂有猫妖作祟，官府捉妖，午时焚烧，为防邪灵弥散。
6: 百姓暂避。猫妖，猫妖胆子不知道，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
7: 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
6: 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想先前那些官。
7: 怕那宅子进都不敢进。
6: 不可啊，不可呀！
7: 陆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0: 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傅迎俊，
1: 叫谁呢？
2: 此时不可动摇军心。
1: 卢凌风，相信自己。卢县尉，孟瑶已中灭。哎哎，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小呢。哦。
3: 好，开棺。

0: 救救啊！我还说对不起你啊，没能保住你的坟墓。陆林峰，你不得好死！
1: 陆仙妹，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
0: 师兄，洛阳一别，再见面，竟是阴阳两隔。
1: 这不是孟老怪，
2: 张飞，何出此言？
1: 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死人化作白骨，岂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 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0: 如此大胆，局县县尉卢凌风，哼，还是来了，知道回来，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这么快。孟老怪，你真的还活着？ 飞十三，你也来看我了？
1: 你忘了？你忘了当？

0: 为何将你驱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哼！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如今到了局限，还想来教训我？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
1: 什么师兄？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
2: 季世国，别理他。这孟东了，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笑>
3: 这个梁三起，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一年腻了，跑了，原来落在你手里了，师父。
1: 您料事如神，果然另有密道。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还有送头颅的吧？你
2: 猜对了，医者父母也。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他对我忠心耿耿。
1: 你不配称医，医者应悬壶济世，有仁爱之心，而你枉杀无辜，如此狠毒。
0: 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小丫头片子，你不觉得我这个暗示就是地狱吗？为了救千万人，我一人以身下地狱。
3: 疯了！疯了！师父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就是个疯子！孟东楼，40年前，只有17岁的管子君。
2: 也是惨死于你手。是，那姑娘如花似玉。
3: 你为何碎尸？
2: 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探研医术，铸血古经，以救众人。40年了，我每日都给她烧香。如今啊，我把她装在了我的棺材里，就是替众生感激她。 半年前，为了专心攻破头病，我服下了自制的药，可暂避气息，今日后复生。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
3: 那面前的这副尸骨，应该就是慧娘的吧？
2: 是，梁三吉。 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可他是个色鬼，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我要的是有头病的，他找他，我一个都不满意。幸好，他来了。那日我饿极了，从通道上去，潜回众生堂。 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再出去找吃的，没想。

0: 我想通过他，一定会找到治好投机的方法。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让他千古流传。
1: 丢弃石宝与思渊，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你们这两个当官的。
2: 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不都是秋后问斩吗？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明年秋天，我定可完成头痛书。到那时候，你们就给我孟冬老建一尊庙，牌匾写上“在世华佗”。

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我告诉你们，千年后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谁会在乎我曾经是？

0: 翟良为孟东老收了尸。
1: 是我在上报这里的部门中立陈孟东老罪大恶极，当从速处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0: 你怀疑自己做错了？
1: 我在想，若是苏明，他最终会如何选择？

0: 也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师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1: 老费如何不能？局限既无好酒，也没有向老少相携那样的佳肴。
0: 这一个月，姬师公在忙什么？你不知道。
2: 多了，药不能停，连吃三日，针灸还要接着扎，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3: 多谢神医了，哎，
4: 多谢神医。
5: 飞神医，飞神医，飞神医，你怎么来了？回刀呢？
4: 我爹全好了。
5: 今天连续宰了三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
2: 喝酒？
5: 喝酒，
2: 他怎么不叫上我呀？就
5: 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
2: 我肯定会的。
5: 师傅，
2: 您和静静，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
5: 行行行。
2: 多谢费医师，哎，不敢当，不敢当。区区小事，不值一提呀、啊，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
6: 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在世华佗呀！
7: 在永郡郎中啊。
0: 您就把匾收下吧，收下，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 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啊，妙不可言。
1: 好像陪您一起南下的不止济世宫一个人吧？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比如今天，
0: 今天，
1: 乔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了，近来凶顽扫除，前朋友也来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中郎将相随，自是平安无恙。
1: 我刚才想说，我只能送到这儿。
0: 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0: 玉，卢县尉回来了。县令刚才找您来着，好像挺急。哦，
1: 雷县令，叶县城，有何急事？卢县尉，你还是自己看看。
2: 为何罢黜我官职？
1: 这上面都写着，以猫妖之术蛊惑百姓。
2: 是何人告的刁状？
1: 雄刺史在信里也没有写的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而是朝廷的意思。
2: 长安。

县尉，一路平安！县尉，县尉，一路平安！卢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一路平安！县尉
卢向外对我菊仙有恩，我等拜别。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

0: 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3: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1: 也要有。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6: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

0: 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苏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兄此时啊，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啊，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
2: 哎，不快不快不快，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啊！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实务，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啊。
0: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
3: 啊。怎么，卢林峰被弹劾罢官，苏明却要高升了？
2: 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莒县探破大案，州里正欲嘉奖，
4: 可没想到
2: 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
3: 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2: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0: 嗯，哎，苏兄，嗯，可否据实以告？
1: 当然。
0: 罗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按南州了。
3: 御史？可是公主的人。原来如此，我在莒县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熊刺史，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卢林峰也请一回客？
5: 谁要请客？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
3: 老费，
5: 好你个卢林峰，也太不仗义了，离开莒县你也不叫上我。
3: 费老神医，我见你在莒县为百姓解除投疾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5: 哎呀，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准保能除莒县百姓的投疾之苦。
6: 要我说，这酒该喝。为了探破鬼案的卢林峰，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
3: 那好，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杰，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0: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7: 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
3: 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
7: 一个劲的谢我呀！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莒县。你借予我的那三卷旧书派上了用场，初犯时并不惊奇，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0: 宁风，你不是凡人，
1: 何一，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住；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0: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懂点宁虎，也是公主的意思吧？ 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兰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行了吧？说说你，中郎将。 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虎，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特意来劝我的，
1: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
0: 你说什么？
1: 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你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虎，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
1: 喜君，我的义妹，
0: 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0: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
1: 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
0: 哎呀，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
1: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0: 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1: 多谢义兄。

0: 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
1: 放心吧。
2: 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3: 这个混蛋，竟然丢下我自己走了。
4: 卢林风此举乃君子之为也。
3: 义兄，你还替他说话？
4: 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
3: 卢林风，
4: 喜君，不哭了。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
2: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4: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去去去，把老费叫进来，咱们该出发了。
2: 啊，好。
4: 他对你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先把你送回长安。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替你父亲带话了，他很想你。
0: 我也想念父亲，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
4: 你这又是为何呢？
0: 卢凌风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
4: 也好，有义妹相随，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0: 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4: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0: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老费也不在，师父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
4: 不会的，费机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错不了。

0: 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不用管他，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你别吓我。
0: 先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2: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驼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
0: 驼是什么呀？
2: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1: 义兄，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2: 哼，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

0: 此处离大湖很近，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明日雨过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0: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0: 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

0: 这到底是什么神啊？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面。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1: 马寿京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2: 快，快跟上！陆公子，庙里若有人怎么办？
1: 邪神上香，岂是梁山？格杀勿论。
3: 是。
1: 玄环，
0: 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果然是商会的人，陆勇，尔等夜闯神庙，竟欲纵火，你可知罪？沈冲，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可就不好办，捆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被拖去。

0: 看那色，好像还有人。
1: 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圣灵寺，想必是我们惊动了托神大老人家。
1: 这声音，
0: 托神在上，我能给你磕头了。

1: 国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2: 。
1: 不敢，徒使息怒，神通告退。

0: 活神，
1: 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
2: 姑娘，
0: 你是什么人？
3: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4: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3: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啊。
4: 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
0: 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3: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4: 哼，真是无礼。
1: 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
5: 哎，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雪环，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4: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5: 有何不可？拿着，啊，快点。
6: 屠城来了！啊，屠城！
7: 快快快，快去看看屠城！
8: 快走快走，屠城啊！
9: 尔等何人？为何不跪？
4: 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
9: 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
10: 哼，别说司马，就是刺史遇到驼神，那也得跪。
11: 是啊，
12: 是啊，司马算什么？得罪了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
13: 跪下，跪下吧，
14: 跪下，跪下。
15: 对呀，
16: 你跪下，
17: 跪下。
18: 哎呦，
19: 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20: 这驼神跪下
21: 吧，跪下吧。
22: 弟兄，
23: 怪罪大，
22: 此地诡异，不可吃眼前亏。
24: 这得罪了驼神了。
25: 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0: 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想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1: 如何行方便？司马，做个姿态吧。

0: 我们要去见神令司，
1: 走。神令司，慢走。
2: 宁府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州里的司仓参军曾三一，
1: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刚才谢过了。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2: 苏某英即刻拜见刺史吧。也好，我带你去。那老朽就告辞了。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州里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州里无需再派人催缴。 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人敢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本州富饶，啊，多亏了驼神呐。这别墅。 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予州里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请。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 李四，过来过来，我问你，刺史可在啊？哦，刺史在屋里啊。去敲门，就说新任司马来拜，快去快去。刺史住在这里。 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就是三餐，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哦。

0: 刺史，李刺史，
1: 快把门撞开！

0: 你可多向他请教。哼，
1: 司马今日才到，先回去歇息吧。案情有了进展，自当禀告。
2: 哎，贺三军。
3: 先生，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能住就行。哎，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
2: 有劳一妹了。义兄为何闷闷不乐？
3: 本想拜见刺史，但……
2: 他没见你，这个李玉也太狂妄了。
4: 他已死于非命。什么？
5: 这里可是司马府啊！
4: 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哎呀，不好玩，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
2: 如何不好玩？
5: 你没寻到名酒？
4: 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
3: 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
4: 怎么，盘缠又花完了？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什么喜宴呐、寿宴呐，必不可少。哎，可如今呐，由邀月楼独家酿造，只供驼神专享。
2: 又是驼神，酒都不让人喝，还强迫我们下跪，这驼神好霸道。义兄，我总觉得此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3: 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是非常之诡异。

0: 樱桃小姐，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刺史生前待我不薄，我能做司法参军，便是拜他所提拔。
1: 我想一个人待。
2: 这要是触犯了驼神，可不得了。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被所谓驼神独占， 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
0: 哎，别乱说，这要是被神社听到，会连累到我的呀。
2: 你们如此膜拜，还有什么关神大

0: 卖给你们，那是要丢性命的。
1: 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呐，驼神社如此专横，是可忍孰不可忍。说到底，这就不是酒的事儿，这是朝廷的尊严，官府的威望。
0: 求求你们了，就再宽限些日子吧，求求你们了。
2: 三个月前你说生意不好，
0: 求求你们了，
2: 我不但宽限于你，还借钱给你。现在你连借的钱都还不上，你叫我怎么向神社交代？
0: 那是利息太高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错了。最近这客栈生意不好，你再宽限我们几天。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一定把欠的钱还上。
2: 我看你就是不敬驼神。
0: 不要啊！
2: 你是谁？
3: 不管我是谁，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
2: 你想对抗驼神社吗？
1: 嘿，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新任的宁湖司马，大名鼎鼎的苏无名。
4: 新上任的，不知道什么来头。
2: 既然是司马求情，那就再宽限他三日。走。
3: 朗朗乾坤，竟有这么个驼神社如此胡作非为，我大唐的尊严何在？
0: 哎呀，司马，这切莫在我家乱说呀！驼神神通广大，被他老人家听到了，我是会受牵连的。
1: 你看，我就说他要为驼神说话。
0: 我有个侄子是钱塘人，去年搬来开米店，性子倔，不交社钱，也不交香火钱。我骂他，他还不听，哎，结果就把性命丢了。
3: 性命关天，国有国法，驼神社岂能善决生死？
0: 国法那是人定的，也是管人的，可驼神是神呐。
5: 你刚才说的香火钱，还有什么社钱，那都是什么钱啊？
0: 在宁湖，只要你做买卖，就等于默认是神社成员，每个月必须交一次社钱。至于香火钱，则是看你一年赚了多少，从所赚的钱中抽取三成。
3: 这不是巧取豪夺吗？就没人反抗？
0: 反抗？这不想风调雨顺了？不想五谷丰登了？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
5: 晚辈不解，这宁湖人为何都信奉着驼神呢？
0: 后汉末年，宁湖遭了千年未遇的大洪水，百姓活下来的不足百人，就是因为爬到了一头巨驼的背上。哎，所以自那以后，宁湖的人就视驼为神了。
1: 难怪啊。哦，原来驼神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
0: 那可不是，那人总不能知恩不报啊。
5: 老人家，您可见过驼神的真身？
0: 我见过，三年前。哎，那一年我的生意好，上交的香火钱多，没想到上巳节的时候竟然被幸运地选中了上岛。哎，我与宁湖官员和同样幸运的百姓一起目睹了驼神数丈高的真身，那一刻我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1: 哎哎，苏无名，要不咱也到岛上去见识见识？
0: 切，那驼神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哼，除了上巳节之外，其他日子擅自上岛，那是要被投入万驼之责的。
5: 万驼之责？
0: 驼神子孙责中扬手，专吃那些不敬驼神和违背神意的血食。我的侄儿就……不过在这宁湖也有人不敬驼神，比如那商会的陆公子。
6: 果然是商会。陆游，尔等夜闯神庙，禁欲纵火，必可治罪。

0: 嗯，对对对，就是他，明目张胆的跟驼神作对。哎，我看他的小命也快交代了。
1: 拜见张氏。
0: 陆勇啊，我与你并无交结，你找我何事啊？
1: 张氏，现在这件事。 陆勇也只能拜托您了。这是我偶然所得。张氏，啊，《驼神社实录》虽未受作者之名，但却记录了驼神社的一桩桩罪行，上面所落并非虚妄之词，皆有理有据。嗯，
0: 我也听说。 你在商会里召集了些人，专门对抗驼神社，可敬重驼神、拥戴驼神社，是本州多少年的传统啊！
1: 顾长史，您好好看看这卷实录，便知有多少恶是以驼神之名去做的。您是本州的父母官，陆勇斗胆请您为民做主。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

0: 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细菌侵入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好，
1: 我来。
0: 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这，小孩不要乱说话。
2: 费技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湖要是喝不上驼神酒，他就不喝别的酒。
0: 我，
2: 哎，没准你在宁湖能把酒戒了。
0: 你要是逼得我真的把酒戒了。
1: 就是你宁湖司马无能，义兄初到宁湖就逢刺史被害，而驼神设有跋扈周礼，现在若不帮姬师公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到头疼。数丈高的真身，先生不是说这世上没有鬼神吗？是啊，没想到这宁湖。
3: 真有个神，看来还是我苏明的见识太少喽。哎，干嘛
0: 去？
3: 白天竟顾着生气了，有些事儿问的不仔细，我还得再去一趟林家客栈。
4: 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
3: 隔着帷幔。 你是周里的司马，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宁湖，你怀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驼神。
1: 受教了。

0: 竟然还有一步！
1: 属下在，
0: 明天一早就被沉，我要上岛。
1: 令司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0: 当时顾文斌交予神社的，说是商会陆勇所献。
1: 里面写了些什么？
0: 拓神社罪行。
1: 陆勇如何得此实录？
0: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沈冲拿着实录一上驼神岛，
1: 你马上回去，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

0: 陀神冲带道，禀陀神，此部陀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属下已经看过，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应同出于李玉之手，怕就怕不止这两部。
1: 李玉有个女儿，最近到了宁湖，听说还会些刀枪。万一他手上还有驼神射石录，被带出宁湖，那可就……
0: 神灵自己一想好，去做就是了。属下明白，今日拜见驼神，属下还有另外一事。 那新到的周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欲索取神酒，还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不知意欲何为。
2: 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
0: 可是他既已到宁府，若不敬驼神，该如何处置？请驼神示下。
3: 驼神的意思是，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属下明白了。
4: 苏明，
3: 狄仁杰弟子也，积善长安，尔等谨慎提防。
0: 多谢驼神明示，属下记住了。

0: 我想起来了，你是贺参军。
1: 叫我贺西就好。脱身社为什么找你麻烦？宁虎的官员多与脱身社有关联，你不信任我也很正常。按照脱身社以往的做法，我相信李刺史至死他们难逃干系。此番偷袭，你更说明了问题。樱桃姑娘，虽然你来宁虎没多久。 但我相信李刺史一定跟你说过脱身社的事，而他们逼致李刺史于死地，到底是何原因？我是宁虎的司法参军，正在查办此事，应该相信我。 樱桃姑娘不愿说。 我也不强求，但经过今夜之事，我劝你暂住此地，休要外出，更不要去给李刺史守灵，太危险了。
2: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坏脱身社的事？
3: 对方蒙着面，没能看清楚。
2: 蒙面。

0: 这宁湖夜宴不息，歌舞升平，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哎，真是可悲可叹呐！
1: 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啊，
2: 司马，你说的没错，在宁湖做官憋屈。
1: 曾老，你醉了？
2: 没有，南天茗啊，过去我天天喝，啊，现在变成驼神酒了，我却喝不到了。你说，这官做的还有什么意思？没意思。
1: 可是曾老，有驼神社在。你就是七天进宫谢礼一次事，也什么都不耽误，你还想怎么样？
2: 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我天天礼事又如何？
0: 哎，我说张氏啊，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真的敢把周中的要事都交给驼神社办吗？
1: 司马初到，有此疑惑很正常。相信再过数年，心中疑虑自会解除。哦，
0: 但愿吧。诸位慢饮，我先告辞了。
3: 哎，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给李刺史守灵。

我们的姻缘既然这么好，何不日夜不辍？苏某深为敬佩，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我进门之际，正见姑娘晕倒，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再次相见。

0: 也不是教书先生，竟是司马。嗯，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李慈史的女儿。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1: 此话何意？
0: 你不需要知道。
2: 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四叔，
0: 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1: 且慢，凭什么拦着我？哎呀，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2: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1: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2: 驼神社实录，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罗林放过我，
2: 我拦住他。

0: 不要！
1: 我的衣服也是你能扒的。

0: 阿龙，阿峰，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
1: 哼，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
2: 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
3: 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
2: 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
1: 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
2: 哼，
1: 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驼神。哎，苏明，
3: 啊，
1: 你有没有给那个鄂玉琴磕过头啊？
2: 还没有，但也快了。
1: 你还真……
2: 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善意驼神，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
3: 卢凌风，你看他的左手。
1: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笔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
3: 左手持刀的刀客，
1: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

0: 这个死者并非李四石，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四石，怎知他不会武？哎，刘凌风，看他的手背，
1: 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装聋所用之物。是手郎，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
1: 神灵寺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了。
0: 苏明，
2: 对，
1: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2: 他是一介书生。
0: 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还有手下？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一个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2: 陆勇。
0: 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在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3: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
4: 苏明见过顾长史。
3: 啊。 曾参军也在。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哎，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0: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 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捉鬼？
2: 长史，长史，
0: 长史，驼神社神领司求见。
2: 哦，快请，快请。
0: 神领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2: 陆公子。
0: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哼！陆游，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5: 世上之后，还有一块，
6: 要杀谁？说吧。
0: 不对呀。
2: 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0: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2: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哼，
0: 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2: 大胆陆勇，竟敢擅杀益州刺史，
0: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死有余辜，
2: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死牢。
7: 是是，
2: 官兵，
0: 我给你的实录何在？
2: 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1: 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
2: 顾万斌。<笑>

0: 是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京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能好死，你们都不能好死！哈哈哈哈！哎呀，沈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沈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哈哈哈，
1: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在此宴饮？告辞。
0: 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州里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
2: 顾长史。
0: 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呀？嗨，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权乱吠而已。张氏，我听说驼身社的人把陆勇抓了。贺参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四石。
3: 如今案子告破，贺参军，留下来和清宫酒吧。
0: 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害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3: 所以嘛，既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
2: 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州里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 有点经验，
4: 随你吧，随你吧。哎呀，多谢张氏。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哎，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曾老觉得呢。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
5: 不可信其无，曾老高见。请，就是这儿，司马，
4: 你下去吧。
5: 是。
4: 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5: 少废话。 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是，萧琪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第二个问题。 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是。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5: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交三块银锭。
4: 是有胎记，红色的。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一定要表。

0: 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
1: 我凭什么信你？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他看见了他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你说，刺是在哪儿？ 别跟他费劲了，他是个哑巴。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李四，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告诉我，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 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装什么？若李煜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罗凌峰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可李玉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
3: 只有一种可能，李玉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命顺水推舟而已。
2: 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身社了？
3: 加入驼身社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身社造成威胁，也不意味着驼身社不会置他于死地。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2: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神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3: 我猜测驼神社实录就是李玉所撰写。
2: 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3: 得找到樱桃。
2: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1: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我是宁湖官员，保护她是应该的。
2: 她连迷香都会用，用你个书生保护啊？
1: 你，
2: 我对他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0: 哎呀，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3: 明天？
0: 对呀，周里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他就是李刺史之女，不来他就不是啊。
2: 这倒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哦，见到樱桃的机会。
2: 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对我另有天地可为。
3: 去哪儿啊？
2: 也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
3: 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
0: 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2: 我卢林峰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0: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比如说驼神酒。
3: 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喜君。这可不是什么。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 我们心系彼此足矣，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以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钟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什么意思？
1: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的？我，师傅，我什么也没看到，师傅。 小姐，你们接着报。
0: 徒儿，转过身来。
1: 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0: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徐欢，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那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去，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蒸腾而起，其中有一记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2: 我们这个是那种
3: 药膳，
2: 就是药膳的补啊，大补嘛，
3: 吃点绿吧，
4: 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1: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5: 안녕하세요，아유오늘또오셨어요，
6: 예
5: 또
6: 왔습니다，
7: 또왔어요。
5: 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2: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1: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0: 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1: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2: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3: 你要下去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飞了啊！我五十年，我们是跳水，所以呢，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1: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4: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背筋。

0: 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3: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们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4: 就感觉是这种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

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是实惠，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呗，很
1: 味道是一味的得。
2: 哇，妈的！
3: 哦，好吃好吃。
4: 一个半小时
5: 为了这一口吃的。
6: 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7: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3: 五个菜了，再要个八八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3: 要的，在家就这样子的血。
8: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3: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3: 正宗的血丸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那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竹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3: 一道些脆皮豆花、红爆腰花、凉拌鸡，这我太是，哎呀，够了，你点点都吃不惯。你说你我老买中我两样老子。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

0: 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1: 红三楼啊，红三楼，前面的红三楼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2: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2: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不在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3: 非常好吃，
4: 好吃，就是嫩，
5: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6: 味道很巴适，很鲜嫩。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7: 现在吃出这个味道，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8: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9: 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10: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11: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8: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更暗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8: 老板，鸭子是吗？
12: 好的。
8: 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

0: 色，柔润光滑。
1: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
2: 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容易肉眼一看，我这个鸭货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鸭货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它很新鲜，
3: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4: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5: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2: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1: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4: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1: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2: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2: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6: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5: 这个必点的。
1: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
2: 只要客人吃开心。

0: 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开心，那我赚了钱我更开心。
1: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

0: 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碳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老板娘云姐，丹阳镇人，带着做线面的手艺来到连江，一家小店开了已有8年。要说最地道的线面吃法，云姐这就拿出她的杀手锏。
1: 它可以起到那个去腥增鲜。
0: 酒糟，青红酒发酵后剩下的酒渣，诞生于福建，酒香浓郁，用来做调料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轮到这碗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

0: 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会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鱼汤。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味，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儿香，香而不腻。
1: 肉里面这是原味的
2: 日华

0: 是最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2: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3: 马上马上，
4: 哎呀，宝儿呀，分享一下。
5: 来，美女二零零。
6: 要是从他们在以前的老铺子，我就在这儿，都换新铺子了。
7: 反正我吃了十多年。
8: 专程过来吃。
9: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感觉他们家的味道要比好一点。
10: 萝卜烧的话挺香的，
11: 感觉吃起来很爽。
2: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12: 抄手啊，
3: 二两娃，好。
2: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打开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哎，这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3: 把和匀和匀就对了。嗯，和匀就等会儿你油煎熟了，就倒大家炒。
13: 好，已经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吧。哎，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2: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3: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2: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3: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哦，穿到锅底，然后转起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儿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倒快点儿，那少五了才三菜才炒熟。
2: 了不起！
0: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她这10多年，她也算天天包，天天包练出来了，35、6个操手稳得很哦。
1: 操作啊，
2: 两个二哈，
1: 两个二的嘛，好。
2: 要不要
1: 海椒？
3: 金牛的呀，对，金牛。
4: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5: Q 弹，
1: 甜辣的，还挺好吃，
6: 非常好。
7: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但是看到这个油水很亮，
5: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4: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1: 二两，10块钱。
8: 少我涨两个二的了。
4: 40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0: 这些小生意是别地方吃苦，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1万多个，10天就是10多万个，100天就是100多万个。这个生意你说赚钱咋算？只能说脱贫了，还没致富。就那么多年了，肯定有时候情绪嘛低落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
4: 这里的每一碗抄手，都承载着3辈人的坚持，也是黄哥平凡岁月中小小的成就感。

0: 不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粝的滤镜。
1: 我羊又打出来了。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百态。

0: 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烫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就这样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族先人的酸烫的制作技艺，到我这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0: 做面条第一步，和面。发酵过的玉米面柔软光滑，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字套，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

0: 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跃，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1: 百年前这个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自然发酵啊，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酱，就是酸汤面。平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那个锅，把这个酸汤这个面挤到这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汤了。
0: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2: 三串茶好喽。
0: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3: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4: 我们是从东港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东港就是30多公里。
5: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要哪个就行。
0: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儿，兼具

0: 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焦炉版，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版，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1: 我妈我专门生产这鸭肠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去吃一点啊。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酸，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2: 我们也都是50多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一个记忆吧。
3: 82，老伴90，出嫁出，煮不出来他的味儿。
0: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

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就知道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一般不在本庄那个头落的。
1: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2: 非常好吃，
3: 好吃，就是嫩，
4: 咸香麻辣。
1: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5: 味道很巴适，很鲜嫩。
1: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6: 真的吃出这个味道，哈哈。收工。
1: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7: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8: 我从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9: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10: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1: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8: 河蚌肉、牛蛙、腰花。
1: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7: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边开始用手去摸，现在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1: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8: 口感很新鲜，
10: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1: 它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
8: 爽脆嫩滑。
1: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10: 我们
3: 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2: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1: 这个牛啊，长沙市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1: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2: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3: 也是个必点的。
1: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钱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跟你开心。
0: 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回吗？
4: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

0: 奉承。
1: 行行行。
2: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吃香。
1: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
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汉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0: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老板娘云姐，丹阳镇人，带着做线面的手艺来到连江，一家小店开了已有8年。要说最地道的线面吃法，云姐这就拿出她的杀手锏。
1: 它可以起到那个去腥增鲜。
0: 酒糟，青红酒发酵后剩下的酒渣，诞生于福建，酒香浓郁，用来做调料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轮到这碗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

0: 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会很浓郁，非常像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
1: 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鱼汤。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类，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2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香，香而不腻。
1: 肉里面这是原味的，
3: 肉滑，是最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0: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

0: 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1: 马上马上！
2: 哎呀，宝儿呀，闻香闻香！来，美女，二零零。要是从他们在以前的老铺子，我们再吃，都是他们新铺子了。
3: 反正我吃了十多年，
4: 专程过来吃。
5: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
3: 感觉他们家的味道要比好一点。
6: 萝卜烧的话挺香的，
7: 感觉吃起来很爽。
0: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8: 抄手啊，
1: 二两娃，好。
0: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打开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哎，这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1: 把和匀和匀就对了。和匀就等会儿你油煎熟了，就倒大家炒。
8: 好，油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吧？哎，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0: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1: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让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0: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1: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穿到锅底，然后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搞快点，到烧五了，才三菜才炒熟。
2: 了不起！
0: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她这10多年，她也算天天包练出来了，35、6个，操手稳当得很哦。
1: 操作啊，
2: 两个二哈，
1: 两个二的嘛，好。
2: 要不要海椒？
1: 要不要海椒？
3: 金牛的呀，对，金牛。

0: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1: Q 弹，
2: 甜辣甜辣的，还挺好吃，
3: 非常高，非常好。
4: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但是看到这个油水很亮。
1: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0: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5: 10块钱，
6: 下午涨两个的了。
0: 40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5: 三块，又来。
7: 这些小生意是别地要吃苦，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1万多个，10天就是10多万个，100天就是100多万个。
0: 这个叫汤字套，
8: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5: 爸妈，我走了。
1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6: 了，注意安全啊。
1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8: 吃饭啊。
1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9: 喂妈。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9: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7: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有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9: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谢谢。
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9: 爸妈。

0: 这一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大家好呀！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问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3日的酒。哎，
1: 来了，你那儿怎么样？
2: 我接着见了两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
1: 别呀，后院药库。
0: 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
2: 问题，你说你要走，也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师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0: 老费如何不能？局限既无好酒，也没有向老少相携那样的佳肴。
2: 这一个月，姬师公在忙什么？你不知道。
3: 多了，药不能停，连吃3日，针灸还要接着扎，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4: 多谢神医了，哎，多谢神医。飞神医，飞神医，飞神医，你
3: 怎么来了？回刀呢？
4: 我爹全好了。
3: 今天连续宰了3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
5: 喝酒？
3: 啊，
5: 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
4: 就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
5: 我肯定会的。
6: 师傅，您和静静、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
5: 行行行，
6: 慢点啊，走走走。
3: 多谢费医师，
7: 不敢当，不敢当。区区小事儿，不值一提呀。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在世华佗呀！
8: 病入膏肓，郎中啊。
0: 您就把匾收下吧，收下，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费丁正，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
2: 可以想象，年轻时候的姬师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
0: 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安鬼市的费姬师，竟是药王弟子，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拿下。
2: 并且治好局限百姓的头疾，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妙不可言。好像陪您一起南下的，不止姬师公一个人吧？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比如，今天。
0: 今天。
2: 瞧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吧，近来凶顽扫除，乾坤又一来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中郎将相随，自是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2: 驾！

0: 卢县尉回来了，县令刚才找您来着，好像挺急。
1: 哦。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
10: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哪里？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说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6: 歌手忘了。
1: 9月27号，
1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7: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8: 装修半价。
1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

0: 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2: 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苏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兄自是啊，苏明到南州。
0: 也没有多久，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哎，不快不快不快！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食物，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
2: 美言呢？怎么，庐陵峰被弹劾罢官，苏明却要高升了？哎呦，
3: 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莒县探坡大案，州里正欲嘉奖，
1: 可没想到，
3: 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
2: 哦，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
0: 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当然不是苏司马了。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1: 当然。
0: 罗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
3: 巡按南州了，
2: 御史可是公主的人。哼，原来如此。我在莒县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熊四史，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庐陵峰？
0: 也请一回客。谁要请客？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
1: 老费，好你个卢林峰，也太不仗义了！离开莒县你也不叫上我。费老神医，
2: 我见你在莒县为百姓解除投机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1: 哎呀，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 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准保能除莒县百姓的投机之苦。
3: 要我说，这酒该喝，为了探破诡案的卢林峰，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那好，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
4: 还有诗人冷吉，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5: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4: 今夜，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
3: 平日里。

0: 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一个劲的谢我呀！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局县，你借与我的那三卷旧书派上了用场。出番时并不见气，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1: 陆凌风啊，你不是凡人，何意？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住；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
0: 从来没见过，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2: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
0: 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东调宁虎。 也是公主的意思吧？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兰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好，好，好。
1: 就是公主提携我的，
0: 行了吧？说说你，周郎将，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虎，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
1: 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
0: 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呢？

0: 随你远行。
1: 你说什么？
0: 裴喜君愿随庐陵峰，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你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虎，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喜君，我的义妹，
1: 你想好了吗？想好了，望义兄成全。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义兄只需说。
0: 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哎呀，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
2: 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0: 哎，也罢，那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1: 多谢义兄。

0: 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
1: 放心吧。
2: 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3: 这个混蛋，竟然丢下我自己走了。
4: 卢林风此举乃君子之为也。
3: 义兄，你还替他说话？
4: 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
3: 卢林风，
4: 喜君，不哭了。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
2: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4: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去去去，把老费叫进来，咱们该出发了。
2: 啊，好。
4: 他对你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先把你送回长安。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替你父亲带话了，他很想你。
0: 我也想念父亲，
5: 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
4: 你这又是为何呢？
0: 卢凌风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

0: 也好，有义妹相随，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哦，
1: 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她有何成见啊？算了，
0: 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老费也不在，师傅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
1: 不会的。 费吉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错不了。

0: 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不用管他，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你别吓我。
0: 先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2: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
0: 驼是什么呀？
2: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1: 义兄，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2: 哼，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啊。

0: 此处离大湖很近，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明日雨过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0: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0: 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

0: 这是什么神啊！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庙。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0: 马寿精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2: 快，都跟上，陆公子。 庙里若有人怎么办？给邪神上香的岂是梁山？责杀无论。
3: 是。
0: 玄环，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你们全是商会的人，陆游，尔等夜闯神庙，竟遇纵火，你可知罪？沈冲，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呀！

0: 是无恶不作，这土神庙就该收。
1: 那可就不好办，
0: 稳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背驮去。
2: 饶命！饶命啊！
0: 饶命啊！
2: 申良嗣，饶命啊！

0: 想必是我们惊动了驼神大老人家。这声音，驼神在上，我能给你磕头吗？
1: 驼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2: 已知，今夜风雨，吾当走眠，汝等退下，何故迟缓？
0: 不敢不敢，驼神息怒。神通告退。

0: 活神。
1: 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
2: 姑娘，
0: 你是什么人？
1: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3: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1: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啊。
3: 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

0: 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1: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2: 哼，真是无礼。
1: 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
0: 哎，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薛缓，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2: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0: 有何不可？拿着，啊，快点。
3: 屠城来了！啊，
4: 屠城来了！
3: 快快快，快去看看屠城来了！快走快走，屠城！
5: 尔等何人？为何不跪？
2: 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
5: 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哼，
6: 别说司马，就是刺史遇到驼神，那也得跪。
7: 是啊，
8: 是啊，司马算什么？得罪了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
9: 跪下，跪一下吧，
10: 跪下，跪一下。
1: 对呀，
11: 你跪下，
0: 跪下。
11: 哎呦，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12: 这驼神跪下不得呀，
13: 还请跪下吧。
1: 弟兄，
14: 怪罪大，
1: 此地诡异，不可吃眼前亏。
12: 这得罪了驼神
15: 了。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5: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16: 沈领司，沈领司息怒。
5: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17: 老朽见过沈领司。
16: 沈领司，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像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5: 如何行方便？
17: 司马，做个姿态吧。

0: 明湖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周礼的
1: 司仓参军曾三一，
2: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刚才谢过了。
0: 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2: 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
0: 也好，我带你去。
1: 那老朽就告辞了。
0: 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周礼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周礼无需再派人催缴，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人敢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本州富饶啊，多亏了驼神呐。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与周礼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

请。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见一次时，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李四，过来过来，我问你，刺史可在啊？哦，刺史在屋里啊。去敲门，就说新任司马来拜，快去快去。刺史住在这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就是三餐，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哦。

0: 刺史，李刺史，
1: 快把门撞开！

1: 贺参军，这位是新来的苏司马，李四是被害，事关重大，苏司马是断案高手，你可多向他请教。
2: 司马今日才到，先回去歇息吧。案情有了进展，自当禀告。
1: 哎，贺参军。
3: 先生，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能住就行。哎，
2: 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
3: 有劳一昧了。
2: 义兄为何闷闷不乐？
3: 本想拜见刺史，但……
2: 他没见你，这个李煜也太狂妄了。
4: 他已死于非命。什么？
5: 这里可是司马府啊！哼，
6: 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哎呀，
5: 不好玩，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
2: 如何不好玩？你没寻到名酒？
6: 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
3: 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
4: 怎么，盘缠又花完了？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什么喜宴呐、寿宴呐，必不可少。哎，可如今呐，由邀月楼独家酿造，只供驼神专享。
2: 又是驼神，酒都不让人喝，还强迫我们下跪，这驼神好霸道。义兄，我总觉得此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3: 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是非常之诡异。

0: 樱桃小姐，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刺史生前待我不薄，我能做司法参军，便是拜他所提拔。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哎，苏无名，咱这是去哪儿啊？邀月楼。哎呀，我去过了，那驼神酒人家不卖。我是新任的宁湖司马，他们不该多少给我点面子吗？哎，
1: 苏无名，你并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呢，此番是要为我老费亲自出马吗？
2: 对呀。嘿嘿，
1: 你这不赖啊，做你的门客我不冤啊。
2: 此酒乃沱湖之水，精酿而成，原先。
1: 宁湖有17家可酿制，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
2: 你别说这没用的，赶紧弄一坛子来，给我，俺们苏司马尝尝啊！哎，这刺史来了也不行啊！
3: 好大的口气！
1: 哎，您别生气，也不是绝对喝不到。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驼神岛上会举行关神大典。
3: 这登岛的官民就有机会喝到，您是司马，是个大官，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
1: 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
2: 那可不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可不得了。
3: 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被所谓驼神独占，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
1: 哎哎哎，别乱说！
3: 这要是被神社听到，会连累到我的呀！你们如此膜拜，还有什么关神大典？那我问你，你可见过驼神？嗯，这小的
4: 没那眼福。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把他叫来，
1: 快去呀！哦，
5: 见驼神有何稀奇？
3: 每年上巳节，我负责运酒上岛，
1: 驼神他老人家都会出现数丈高的真身，还会向有幸登岛的官员和百姓问话呢。
0: 宁湖一直就有这驼神，
2: 当然，从后汉时就有，不过驼神他老人家第一次显灵是在30年前。
0: 行行行，驼神他老人家会显灵。
1: 我信了，我一会儿就到
0: 驼神庙去烧香，行吧？这邀月楼可是你开的，你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苏司马喝上驼神酒。我们苏司马可是在京城做过官，钱不在话下。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私底下卖给你们，那是要丢性命的。
0: 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呐，驼神社如此专横，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说到底，这就不是酒的事儿，这是朝廷的尊严，官府的威风。
7: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6: 三个月，求求你们了！
7: 我不但宽限于你，还借钱给你。现在你连借的钱都还不上，你叫我怎么向神社交代？
6: 那是利息太高了。
1: 说什么？
6: 我说错了。最近这客栈生意不好，你再宽限我们几天。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一定把欠的钱
3: 还上！
8: 我看你就是不敬驼神。哎，
6: 不要啊！
1: 你是谁？不管我是谁，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
0: 你想对抗驼神社吗？嘿，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新任的宁湖司马，大名鼎鼎的苏。
8: 陆勇啊，我与你并无交结，你找我何事啊？
1: 正是。

0: 为你父亲李四史昭雪，算了吧。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我也不信你。 无需证据，我爹死不瞑目。
1: 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
2: 谁在那？
0: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1: 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2: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去驼神社实录。
1: 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2: 驼神社实录，
1: 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陆林峰，
1: 快拦住他！

0: 不要！
1: 我的衣服也是你能扒的。

0: 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哼
1: 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

0: 江湖杀手，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 要是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喜君和我们了？哎，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 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脱身。哎，苏明，啊，你有没有给那个鳄鱼精磕过头啊？还没有，但也快了。你还真……嘘，人家都跟我说了。 在宁湖，不要善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罗凌风，你看他的左手，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笔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 左手持刀的刀客，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哎，罗凌风，看他的手背。
1: 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装聋所用之物。是首郎，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神灵司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了。苏无名，
1: 对，
0: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2: 他是一介书生。
0: 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还有手下？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一个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2: 陆勇。
0: 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在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3: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
4: 属下明白。
3: 苏无名见过顾长史。
4: 啊。
3: 曾参军也在。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哎，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5: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
3: 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 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
4: 捉鬼。

0: 长史，长史，长史，托神社神领司求见。哦，快请，快请。神领司，
1: 梁石，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2: 陆公子，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
0: 有何证据啊？哼！陆游，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事成之后，还有一块。
3: 要杀谁？说吧。不对呀，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颈的伤口看。
1: 李四史就是被拒驮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4: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
1: 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今既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
4: 哼，怎么样？
0: 我没有逼他吧？大胆陆游，竟敢擅杀益州刺史，
4: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非有余辜。
0: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死牢！
5: 是是，公安兵，
4: 我给你的实录何在？
0: 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4: 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
0: 公安兵，
5: 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们以令狐牌心做主，没想到你不得好死，你们都不得好死！哈哈哈哈哎呀，
0: 神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哈哈哈，
5: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
0: 再次宴饮，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笑>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州里的事有人办。
4: 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顾长史，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呀？嗨，
0: 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笑>
4: 长史，长史，我听说驼神社的人把陆勇抓了。
6: 贺参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刺史。如今案子告破，贺参军留下来喝庆功酒吧。<笑>
4: 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7: 所以嘛，既已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啊，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州里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议，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8: 随你吧，随你吧。哎呀，
9: 林森，加油！阿祖，我们确定要冲进这里吗？好吧，肉感应成像也说一片漆黑。不管怎样，骑马这里的水质真的很棒。
8: 哦，是四宝。

0: 好快呀、啊，四宝、你这速度和潜水艇比也差不多了。
1: 我是水精灵嘛，水质越纯净，我就越有使不完的力气。现在立刻释放小银鱼。
0: 等等，我们不需要进行水质检测吗？
1: 当然不需要，相信一位水精灵的本能，这里的水质绝对是特优级的。
2: 太棒了！
1: 太神奇了，水底居然藏着这样的地方。
0: 一场酸雨它来得及，吓坏了可怜的小银鱼，特工队员们帮转移，来到了神奇的深沟里。呀吼，小龙虾出击。
3: 四宝被抓走了。
0: 不，四宝一定是被深沟的神秘力量吸走了，快去看看。
3: 四宝坚持住。
0: 怎么回事？
3: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阻挡着我们。
4: 好熟悉的感觉。

0: 是
1: 水精灵
0: 啊，好好熟悉的声音。
2: 行，我们再试一次。
3: 四宝，
1: 水精灵，保护世界的使命终要落在你的身上，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这个世界的环境。

0: 死堡等着我们，
1: 我们一起撞开它。
2: 你们这个欢迎仪式我有点接受不了。
0: 等等，我死堡。四宝，你还好吗？啊！
2: 如果你们不撞我，我会更好。
3: 谁让你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的？还敢说我们？看来你需要火焰提提神。
0: 好了。
2: 哦，老伙计。哇！
3: 这次的大面积酸雨事件，我们已经和树世界、鹿世界达成了共识，完善和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废气中的氮、硫化物排放，植树造林，减少酸雨的形成。
0: 这可太好了！那关于你的问题呢？那个深沟里的五彩空间，
2: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我感觉那里十分熟悉。我想，

0: 那里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在古墟阁下面发现了一个密室，大门上有三个不同形状的钥匙孔。
2: 什么？

0: 谢谢你们，拜托你们了。
1: 我们需要快点找到那个苯胺原料罐。
2: 这些鱼我拿去检查，可能这就是毒素的载体。
1: 找到了，盘山道和养殖场的重合区域。
3: 你和朱雀在界内待命，我和大祥去回收苯胺原料。
4: 了解。

这个地方像有什么东西砸下来，砸在这儿。

0: 养殖的食鱼都中毒了，太可惜了。找到本案原料罐了，大祥，本案会挥发毒性，我先给你上一层防护，水灵守护。看来我们需要用冲锋车的攀山爪来搬动它。
1: 我去下面接住滴落的本案，不能让它继续污染水质。液态变形，环保罩。我先堵住缺口，激光向阳。哦，糟糕！
2: 我的技能被污染，快要失效了。抱歉，我没办法放出攀山爪，冲锋车会掉下去的。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 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3: 老弟，再加一桶这样的猪血。
2: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

0: 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2: 真正的血管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时候，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了一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

0: 了，客人即将抵达，刘主写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1: 这道些脆皮豆花、红包腰花、酿拌鸡腿，我太爽了！哎呀，够了！你点点就吃不完、啊。你一生，你我老买中我两样脑袋。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2: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3: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味上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3: 这个是厨师那个一般不在不在那个头颅的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4: 非常好吃，
5: 好吃，就是嫩，
6: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7: 味道很巴适，很鲜嫩。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8: 现在吃出这个味道，
9: 快快
8: 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主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10: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11: 我从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12: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13: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11: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0: 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

0: 市场是城市锦师，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味，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于汤。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类，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香，香而

0: 花，是最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日，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2: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3: 马上，马上！
4: 哎呀，宝儿呀，等一下，
5: 来，美女，二零零。
6: 要是从他们在以前的老铺子，我们在这儿，都是他们新铺子了。
7: 反正我吃了十多年，
8: 专程过来吃。
9: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感觉他们家的味道要比好一点。
10: 萝卜烧的话挺香的，
11: 感觉吃起来很爽。
2: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12: 抄手啊，
3: 二两碗，好。
2: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打开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哎，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3: 把和匀就对了。和匀就等会儿你油煎熟了，就倒辣椒炒。
12: 好，油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吧？哎，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2: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3: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2: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3: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穿到锅底，然后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儿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搞快点儿，到烧五了才三菜才炒熟。
2: 包不起。
0: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她这10多年，她也算天天包练出来了，35、6个，操手稳当得很哦。
1: 操作啊，
2: 两个二哈，
1: 两个二的嘛，好。
3: 要不要海？
1: 要不要海椒？
4: 金牛的呀，对，金牛。
5: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4: Q 弹，
3: 甜辣甜辣的，还挺好吃，
6: 非常高，非常好。
7: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但是看到这个油水很亮，
4: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5: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1: 二的，10块钱。
3: 哎，我涨两个二的了。
5: 40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0: 小生意些，别定要吃苦，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1万多个，10天就是10多万个，100天就是100多万个。这个生意，你说赚钱咋算？只能说脱贫了，还没致富。就那么多年了，肯定有时候情绪嘛低落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
5: 这里的每一碗抄手，都承载着3辈人的坚持，也是黄哥平凡岁月中小小的成就感。

0: 不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粝的滤镜。
1: 烤羊肉打串啊，好的。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百态。

0: 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烫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就这样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族先人的酸烫的制作技艺，到我这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0: 做面条第一步，和面。发酵过的玉米面柔软光滑，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字套。

0: 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韵，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1: 百年前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自然发酵啊，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酱，就是酸汤面。平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那个锅，把这个酸汤那个面挤到这个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汤。
0: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早上七点，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2: 三套茶好喽。
0: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3: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4: 我们是从洞港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洞港就是30多公里。
5: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哪个就行。
0: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儿，兼具

0: 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焦炉版，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版，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1: 我妈我专门生产这鸭肠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去吃一点啊。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酸，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2: 我们也都是50多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这个记忆吧。
3: 82，老伴90，婚嫁出。煮不出来他的味儿。
0: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

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或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就知道。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5: 也要有。
6: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

0: 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927，
2: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
7: 你会发现里面都有非常多神奇的部件。最简单的廊屋，它就是传统的古建筑。古建筑里面，大家都知道，古建筑它是用榫卯去进行节点的固定，去进行加固的。而这个事情，其实被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他是忽略的，他其实不知道什么是榫卯，但他知道乐高。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吧？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那我觉得未来有一天，也许孩子知道不光是乐高，他会知道我们中国的榫卯同样能够做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8: 是比较宽的，这个小单跨来说是，对，已经有34米左右。
9: 父亲带着我来到福建寿宁，为将要建设的潍坊桥取梁。
8: 它这个承受力越，对。
10: 我之前画的时候还以为是总长。啊，
8: 对，是净跨，我们净跨。上面桥长是有，差不多是50米嘛，就是。妈，小心点，这啊，慢慢的这，是吧？小心点啊！
11: 少给火柴了，我那里面，还有几个
8: 柱。像这种地方呢，这里面比较挤嘛，比较挤，怕倒下来就绳子把它拉过来。大吉大发，大吉大利，耶！哎，好，你来看一下。
10: 这样。
8: 轻轻的，表示一下，就不要太用力。好，
9: 今天要取的梁是栋梁。它是整座桥最高的一根梁，也是承载着身后祝福的一个关键构件。提前选择好将要当做作为栋梁的主干，它们通常是双生树中较为粗壮的一支。
8: 它摸埋，
10: 对，
8: 摸埋它摸。哦，不要再剪了，反正，哦，不要再剪了。
10: 你的位置要小心点。我看一眼，
8: 对，我把挂有点怪里面了，开头那个时候太稍微少用了点力。啊。

0: 哦吼，妈妈的。
1: 这种选择也是希望在取走承载祝福的主干之后，依旧能够将这份祝福延续给剩余的主干，并传承下去。
2: 没东西。
0: 开始就这住十七八年，又转回原来就是盖房子嘛，以前很早学的时候。就等于是住了四十多年了吧，中国公园。
3: 喵喵，
0: 抬过来，哎，等一下，慢一点点，一二啊，是，
3: 一，
0: 一二
3: 三，
0: 来，
3: 一二三，再往前，
0: 一二三，一二。
1: 这根材料被取下后，在风干加工的过程中，都不能让它接触地面，直到良辰吉日正式上梁。
0: 好，慢点。哇，这样子还省力的。那这个我们就现在就临时就先放在这里，放得高了呢，大家就也爬不上去，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了。就放到这里到山呢，就是全部做好了哈。到时间吧，再重新拿上来，再来做粮。就这个就是做干粮。就是有，就是我们为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像以前很多人建房子嘛，他可能会就同一个日子呢，他会你选了他也选，所以说是想抢粮，想抢回来。
4: 啊，胡老师今天很高兴啊，又见到你啊。
0: 对，
4: 今天你把这个儿子也带到那个我们馆里啊。上次我看过你的视频，
5: 对，
4: 哎，我觉得非常有创意。
5: 没有，不敢。
4: 现在我们这个粮草文化保护传承就是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了。那我们先去展厅里看一看。
5: 好，
4: 我们的那个卢龙桥的那个拱家呢，就是在这个。就在这个亭，这廊桥的四季也是很美的。那这里就是我们那个。
0: 对，这个
4: 卢龙桥的那个一个拱架，
0: 对，就是放我们的卢龙桥的那个拱架，这整个桥的一个结构嘛。
4: 胡老师看到了是不是很亲切？
0: 一看也还是，确实也还是挺跟我们的原桥一样，像比较像现实。
4: 比较相似。
6: 熟悉我的人都叫我桥姑。小时候，爷爷常带着我在离家不远的永归桥上玩耍。2008年11月11日。我成为第七届中国香菇节及中国廊桥之乡授牌仪式的司仪。2011年，我从满头白发的知名建筑师赵晨教授那里接过中国廊桥研究会庆元基地这块牌子，它沉甸甸的。2011年12月，第四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庆元举办，我见到了那仲良，一位和蔼可亲的美国教授。他从1965年开始从事中国乡村文化历史研究，把自己的《中国廊桥：水上的建筑》这本书送给了廊桥博物馆。关于庆元廊桥，那教授曾说，尽管其他地方的廊桥也都很 outstanding， 但是庆元的廊桥是 most understanding。 在北宋都城汴梁曾有座汴水虹桥，是北宋虹桥的典型代表，古籍《东京梦华录》对他有详细描述。北宋画家张择端在他的旷世名作《清明上河图》中留下了汴水虹桥的倩影。上世纪80年代，茅以升、唐桓成在《中国古桥技术史》中为证明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的虹桥技术在民间并未失传，而列举了浙江庆元、景宁、泰顺等地的数座木拱廊桥。此时这一建筑形式才进入学界视野。在很多的老档案、老照片里，我也有更多机会探寻我最熟悉的廊桥。时至今日，重建后的永归桥也有100岁了，它依然很年轻，会呼吸，这就是木拱廊桥的魅力。每天，无数的勤劳的人们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生活。
0: 你看得到整个拱架的一个结构，说这我们这里比较近，那么我们站远一点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结构。
7: OK，
1: 我们在丽水博物馆还遇到了一群丽水学院的留学生。
0: 它主要体现就是下面这部分的木拱结构，这部分核心技术就是三节苗跟五节苗的一个结合了。
7: 我明白。
0: 这个也就是目前也是说独一，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个木拱桥营造技艺的一个唯一的一种建桥的这个方法。
7: These words that are used here.

0: Is this woods made before, or it is the present woods?
1: 对，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提前去准备，那么要达到比较干，也是相当于我们到15%到20%左右的一个干湿度，再来去施工。那么我们是要在自己或者是自己到山上直接去选。
2: 就在廊桥的这个展示品边上去为外国人讲解，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当时这一次活动，我们也因为这个机会，我认识到一个来自尼泊尔的一个友人，他叫做苏曼，对，我觉得也还蛮幸运的。
0: 今天我的跟老师帮助我 make this place， 帮助我开心这个疗伤，我觉得很开心。

0: 13年前，我的老朋友胡淼就作为主磨师傅重建了蒙淤桥。
1: 蒙淤桥的最后一根横梁栋梁被吊上了桥顶，随着木匠师傅把它安装到位，蒙淤桥的主体结构宣告完成。
2: 今天呢，也梁也上下来了啊，也就是等于我们这座桥呢，也落成了，也就是等于是大功告成了。当时在我是心情也是比较激动。
0: 我从丽水出发回到沁园，
3: 我很早就想来拜访您了，就是工作上太忙了。哎，今天是真的是太好，对，一去是这么多年，我想家了就回来了。是的，
2: 还是这个非遗公开课的时候。
3: 哦，我看过这部片子，直接到北京。
2: 对，当时他还想留在自己家乡来，所以说还是拉回来。本来是说，讲中央电视台也想留在中央电视台，后来就是我们局里还是有点不。
3: 那是我，对，这个是我们的宝贝，
2: 对，
3: 我宣传是可以，
2: 想拉回来作为我们管理的一个镇管。
4: 现存寿命最长的木拱桥卢龙桥，始建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距今已有394年历史，颇具宋代遗风，是木结构桥梁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5: 今天我们也将2016年卢龙桥大修时候的主磨师傅请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胡淼，有请。
2: 大家好，
5: 欢迎胡师傅。
2: 我今天带过来一个木拱桥，它就是用粗大的那个木棍来做的，可以挣成多更多的人。
5: 胡师傅说到了这个木拱架，现在已经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了哈，也是按照刚才您搭建这个十根木棍的结构去搭建的。
2: 对对对，就是跟那结构一样的。我们会邀请一些有福气的人，还有就是德高望重的人，或者是捐钱造福多的人，让他们造桥，这个我们叫踏桥。
5: 所以今天我们是在现场完成了一个踏桥仪式，十位幸运观众共同登上了我们木拱桥的模型，我们一块儿为中国非遗东方智慧点赞。
0: 我们还决定去看看胡淼重建的另外一座桥蒙淤桥，
2: 因为现实当中的这传承是慢慢会消失去了，还是，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要从刚才就像把这个文化产品这一块要如何去让新一代的呢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去传承与接手的话，是需要一个像我们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场地，
3: 把它再丰富一点，通过多手段去帮它呈现出来，影视的领域啊，还有等等各方面的文创的领域啊，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展，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2: 这个文化产品这一块呢，把它发展出来，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廊桥的技艺。这样子的话是，我还是有点。就是有点观念，想把这一部分让我自己跟儿子嘛俊峰他们一起来把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的问题。
3: 原来的桥台，
2: 对，还是因为重建桥，我们原来的桥台还好，还是完完全全用了。
3: 那这个真的是
2: 桥台是
3: 已经对话了，连那个桥台跟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对话了，鸟和大明，跟我们的一个谈代，我们就是剑桥的敌人没有留的再大的功劳，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留下千古嘛。哎，我们到任何一个年代都知道某某村某某人在这里，
1: 某人在这里建了一个廊桥了。
0: 就是这也就是我们在蜀城的这几年的这个廊桥研究的一个文化。
2: 然后保护里面呢，又保护着我们里面的，一个是廊桥的记忆，另外一个是保护我们廊桥的内部的一些文字文化之类的这些东西，也要保护下来。对，这些都是很关键。实际上，文字的重要可能也会有时候会消失了，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现在遇到。行，传承了礼物，我们会积极开展传承工作，坚持生产这种活在传承的基本方式。
3: 多少鼓励，好好教育他们，完全程培养、欣赏，把项目的知识、技能实践方式传下去。
4: 在闽浙木拱廊桥联合申遗庆元推进会上，所有参会人讨论了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技术层面来看，这种独特的桥梁建造技术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卓越智慧。 他们将民间筷子搭桥的简单原理发展成为精妙的工程技术，仅使用木材就能够实现达40米的大跨度，这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都堪称是杰出成就。
5: 还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廊桥。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廊桥博物馆内为大家去重新搭建了一个。 木拱架，这是刚刚搭建起来。那现在呢，我们也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嘛，就是基本构件都已经接近完工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构件，叫做东西平板苗。那它呢，就是构成我们整个桥面它最根本的一个相当于是把它铺平的这么一个结构形式。那这个部分，我想邀请一下，有没有人能够和我一起去完成这最后一步呢？来，我先给您一根，然后这里还再给您一根。
6: 来，每人一根就好了。对，对，像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结构，只需要去将这一头的榫头，对紧这边的榫卯往下去做安装就好了。
7: 其实对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强烈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认同感和一种记忆的东西。那么既然他们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他们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东西之后，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的保护。
5: 它其实就有了意义。那么我们就是想让这个文化的一种载体能够永远的这个留存和传续下去。因为我不是听说他对我们那个木拱桥很感兴趣吗？然后今天在博物馆刚好新建了一个木拱桥起来，那我就可以带他去看看。
8: 新年快乐！Hello，苏满，Hello，Hey，Bro。
5: 又见面了，知道舒满要来，我还蛮开心的，想邀请他在越野赛结束之后，带他去实地感受一下廊桥的奇妙之处。我们明天见，We'll see you tomorrow，OK？
8: Okay?
9: 我不是比赛单机哦，我到泰国，我的朋友们，我到
8: OK， 是会刚好会去门鱼桥是吗？对，就你今天的路线应该会刚刚好到门鱼桥。Five
9: kilometers，
8: 下面有请新人界的公众助手，然后刚好到那个终点，就会到我爸爸建的那个桥，会他建的那个。The bridge is my father.
9: 好，OK，哎呦，他先说我们。我知道。对，我们今天就会到那边，然后到那边之后，可以跟你再讲一下，聊一聊。我很高兴，就是到。我觉得很高兴。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再见。拜拜，拜拜。Gonna do this.
4: 这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的竞技，更是廊桥文化的传承。
10: 赛道穿越了古村路和廊桥，让世界感受沁园的自然与历史。
8: 不累，还有还可以，还可以吧。
9: 我们成功了，
10: 我们成功。
4: 自豪于这份文化遗产得到国际的认可，也深感传承的责任。就是英语还是要多练啊，否则口语总有点跟不上。
8: 哎，我们坐一会儿。
9: OK。
8: 啊，累了吧？
9: 很累，很累。

今天这根栋梁登上整座桥的最高点，它承载着祝福，从上到下，从梁到柱，传递给整座桥，接上地气。

0: 行，它将见证我们的成长与繁荣。
1: 对于我爸，其实我是一直觉得他很厉害，就是用个最朴实的词来介绍，就是厉害。
2: 除了跟着父亲建桥，我还有一个想法，给每一座廊桥都弄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这个码不只是告诉别人桥的岁数多大，在哪儿，还能讲讲守桥人的故事，让这些桥的历史在咱这个数字时代也能继续流传下去。那些老同学朋友他们就有点搞不懂我在忙些什么，有的人还在说风凉话，说我是不是躲在我爸的翅膀下面找安慰。但是那些桥他们会懂我，他们就静静地在那等着，等着看我怎么做来证明这一切。
3: 夺天宫的精彩创造，廊桥提供了遮风避雨、休息交谈的社交场所，提供了互通有无的贸易市场，甚至家族扮演了一部写实小说。它是生活，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

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村。
1: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
1: 我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
8: 大高手和十大强手。据介绍，本届大赛不问职业、不论年龄，也不局限在一个舞台上，赛事以一赛一演的形式分别
9: 猛持续加快安置房项目建设进度，高效推进工程施工。
8: 眼下，易桥镇山户村城

0: 上这个三无船。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拼豆的热度还未散去，拼布又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创作，在一针一线中治愈自我，解锁慢生活的新方式。
1: 中，
3: 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1: 从拼豆到拼布，从买成品到自己做，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剪裁缝纫带来的专注体验，让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暂时放空，缝出的不仅是布艺。
4: 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
2: 手里的签子穿越回了少年时代。
3: 这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因为人太多，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买菜，然后就做个早点，就给他们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接待客人差不多就到点就回家了。
2: 如果说慢是一场修行，那对于丽江人而言，慢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寸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寸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0: 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是苏司马自己说的十日为期，我可没逼谁。那就依顾长史所言。
1: 好。
0: 还有贺西，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2: 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1: 苏司马。 十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驼之固原。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更有甚者，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 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

0: 大胆甩葱！沈维灵司，李煜到底死没死，你都弄不明白，何等无能，何等废物！
1: 托神息怒，我一定再派人去查。
0: 查，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沈令司，不怪托神发火。若李煜还未死，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
2: 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
3: 是，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煜。
2: 托神，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要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煜？为感谢苏司马，我会教他入我陀父修行的。

0: 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这跟本案有关系吗？哎，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1: 你叫谁？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
0: 哦，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 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箭。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刺史诗文甚佳，怎么去叫女儿习武呢？你若是不愿意回答。
1: 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8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变成了我的师傅，教我学习武艺。就这样。 3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接着说。
2: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2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李刺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1: 属实。
2: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1: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矣。
2: 他们说的是真的，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妯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
1: 那你还加入他们？
2: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 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计，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
1: 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
0: 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嗯。

0: 那晚，陆勇用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禄，直接赶往长安。
1: 指挥，按夜前行，定是陆勇投火，抓人！
2: 是。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

0: 我们已经逃生，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
1: 第二日返回去寻，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难怪你不信任我，以致给我用了迷香。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勇。你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逸中的陆勇所发现。
2: 书生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他这个人向来圆滑，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
0: 应堂，
2: 这驼神社实录到底有几份啊？
0: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
1: 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0: 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哦，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县后院。樱桃，
2: 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0: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一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3: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你说呢？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剃的金箔。
0: 一兄怎么会有？你确定？
3: 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
0: 绝无这种可能。好吧，
3: 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
0: 都只是猜测。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
1: 果然有密道。还有一具女尸。
0: 女尸。 脸上可有花钿？
1: 应该有。
0: 什么叫应该呀？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

0: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诱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1: 李煜尸体何在？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已沉入湖中。那我问你，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

0: 他自杀自尽了。
1: 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0: 贺参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你这老顽童，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
1: 司马饶命！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责呀。
0: 又是托神社，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
2: 让我变尸？何人之事？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

0: 你为四叔买棺材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必了。这李四之死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
1: 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0: 你已经很确定。
2: 令尊未死了，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他已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湖，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3: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0: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
3: 别再叫我李樱桃。探案吉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
0: 别再来找我。距上巳节还有8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玉应该没有离开宁湖。
4: 你这么确定？
0: 因为樱桃没走。
4: 你还信呢？
0: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5: 上巳节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哎，
3: 有酒就行。义兄，
6: 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这宁湖甚是诡异，驼身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薛环，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是。
7: 启禀驼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宁湖
6: 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
8: 是神灵司不用心吧？
6: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啊，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 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
7: 寒山有没有找过？
6: 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2: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6: 谨遵神意。
9: 曾老，
10: 贺参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曾老，
9: 里边请。
10: 我就要致仕，你知道了吧？
9: 听说了，曾老为周礼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
10: 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致仕宴。
9: 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偌大个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2: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
9: 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寒山？
2: 我怎么没想到呀？ 记得曾老做寒山司使，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3个人命犯。
10: 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李刺史应该不会。

0: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不正式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认亲。
1: 司马，他是何人？这是我的私人参军。
2: 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这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 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驼神请客，真是太好了。驼神也许不坏哈。
1: 老飞，
3: 不是让你去寻酒的吗？
2: 哎呀，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他肯定也会去啊。
3: 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
4: 正是。
3: 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
4: 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 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
2: 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天一黑就开。
5: 那就有了。
2: 来呀来呀，快点啊！
1: 像长安的鬼市，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住在寒山的熊谷上，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
0: 是驼神社。我们这次来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啊。
6: 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到了。曾老快治世了，往后这宁湖……
0: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6: 好，
5: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6: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善鬼设宴。
7: 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事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让开！
8: 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
7: 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哎，
8: 都告诉你了，说话小心点。
1: 我们可不敢私傍驼神社，我们此番前来，那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0: 是是，这还差不多。哼！人善馆，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这里没有李刺史的行踪，那就不好找了。

0: 这里没有伙计吗？
1: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驼神就来了！哎呀，驼神酒，
2: 这是真的是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驼神酒在这儿，管够。
1: 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夺不到。
2: 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王西长，道长，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哦，哎呀！
3: 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喝呀！确实好，
2: 怪不得驼神专享。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哦，对对对对，少喝点啊，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0: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
4: 伙计，外头有人叫我给您，此地危险，速离。此地危险，我们快离开。
2: 德妃，别喝了。我们得走了，
0: 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0: 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你受伤了？
1: 明王，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了，
0: 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一次事，
1: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爹。
0: 哎，不能出去。
2: 哎，都别出去！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0: 我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0: 天竺香。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

0: 去宋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香，天竺香，
1: 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还是我去吧。

0: 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善馆的后门，好险啊。
1: 何西，你在驼身上有眼线。
0: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
1: 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身社汇报着。
0: 司马是怎么怀疑到他的？
1: 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
0: 想想真是后怕。
2: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
1: 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0: 如果真如此，西君他们不会有事吧？

0: 玄环，玄环，没事吧？多谢侠女相救。
1: 他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是你？他叫樱桃，是李刺史之女，没想到吧？
0: 义兄，啊，中郎将。 可否借一步说话？贺参军，
2: 你说，
0: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
1: 可有凭证？无需凭证。三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煜一面，三十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没弄错。
0: 我听爹讲，李煜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
1: 协风官？
0: 你们应该知道吧？
1: 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出现了所谓的邪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苏明，你从开始就被他骗了。
2: 让我想想，李刺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证。如喜君所言，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煜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
1: 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3: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0: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1: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哎，
0: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1: 喜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

0: 我已经把他给捆起来。贺参军醒了。
1: 三愧三愧，我堂堂司法参军，却中了暗算。没什么惭愧的，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
0: 陆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在寒山区盟军多次相救。哎呀，
1: 真是失敬！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哎，这是谁？
0: 刺史李煜啊！
1: 啊，这不是李刺史啊！
0: 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1: 哎，
0: 你没事了吧？
1: 啊，无碍。
0: 马上去一趟公廨，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告身和敕典。是。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 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但年甲被改动过，敕牒上的年甲也改了。到州里上任，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敕牒外，
2: 于福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鱼符。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嗯，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
2: 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笑>
3: 姬士官，莫开这样的玩笑。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怎么会？
2: 刺史到任，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敕牒啊？
0: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1: 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一
0: 枚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
1: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斗。
0: 要想剿灭驼神社， 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哎，
3: 盯着我干嘛？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我可没那本事。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在鹤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
0: 刺史之女？ 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就先铲除脱身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身社呢？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
1: 他是好人，是好刺史。
0: 李煜何在？死有余辜。是谁杀了李煜？你，你爹还是那个李四？我不会说的。
1: 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你能找到我爹？李四自杀。
0: 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新任宁胡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嫡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您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胡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0: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0: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1: 刺史李煜。
3: 李煜，你不是李煜。

0: 这书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神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厨司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 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脱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1: 你撰写实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0: 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实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讨；二，是想让樱桃把实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
1: 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可等巨驼出现，我才明白，那巨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史棺，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 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
0: 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2: 爹，
0: 驼神庙的那份实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嗯，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实录，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2: 你放心，
0: 樱桃，苏司马。
2: 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0: 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
2: 爹，
0: 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钱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 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可是爹，你不用再说了。苏司马，
2: 哎，
0: 为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2: 苏某，定竭尽全力。
0: 另外。
2: 不情之请，
0: 您说，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3: 爹，
0: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2: 这，
0: 我观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当你。

0: 爹，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您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啊，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 治理洪灾，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1: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
2: 程兄。

0: 哎呀，你别拉我，去妖月楼偷酒，此非君子所为。我不去。哎呀，你忍心我没酒喝？
1: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脱身酒吗？
0: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1: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2: 老飞。
0: 酒真是你的命吗？那这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脱身社啊？
1: 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是，想挤我？
0: 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 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嗯，
1: 说的有理，走。

0: 我们俩去见阎王，
1: 不然宋姨俩去见阎王。
2: 十坛子，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不敢，不敢。来！不行！我神的酒未到，在冥湖，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3: 是我们错了，我们该死，我们该死，我们该死！该死，那就去死吧，投入万驼之责！不，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神冲，即日起，你亲自接管邀月楼，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是，头神。
4: 来老费，哎，来来来来，喝喝呀！
5: 一兄一夜未归，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6: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
7: 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她素昧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多可笑！
4: 没准啊，她是装糊涂，她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哎，
8: 说的有道理啊，
7: 是不是？
8: 你们这话。 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尴尬？嗯，
7: 苏明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笑>
9: 说谁脸皮厚呢？
7: 哟，
9: 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7: 啊，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很辛苦。
3: 樱桃的父亲找到了，
10: 是冒名顶替李玉，
3: 他已经自杀。

0: 原本是个书生，却成了人贩，冒名顶替，却又有政绩。那樱桃呢？在魏齐府守灵。嗯，
1: 老费，你真把酒给弄来了？嘿，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0: 哎，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民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再说，你看，我用的是曲子，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2: 先生让他取酒，是有用意的。首先，是为了喝。其次呢，是为了引火烧身。苏明。 皓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风，驼神必将降罪于宁湖。
3: 宁四，我已经查明，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
4: 这个苏四吗？是不知道驼神的厉害。
3: 你安插在涂神社的人可靠吗？
5: 绝对可靠。
6: 司马是要用的。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他传给沈冲。
5: 不敬驼神，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7: 苏明，回来。
4: 这酒，你可也喝了？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6: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7: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4: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得交给他们。不是吧？
8: 义兄，驼神社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
0: 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
8: 我不交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
0: 那难道还交我呀？
8: 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0: 哎，
8: 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你还小。
8: 单次重任还得过些年。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早
0: 就明白了，在上巳节登岛之前，
5: 需要人探路，我最合身。
8: 对了，
6: 我不同意。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
0: 我卢凌风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喜君。义兄，
8: 等等，
0: 怎么这么麻烦？还有一件事，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你到了驼神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
5: 找树。
3: 苏明，滚出宁湖！苏明，滚出宁湖！苏明，滚出宁湖！
5: 卢凌风在此。

0: 执法艇船5艘，现场清理各类三无船只10余艘，专项整治。步调缓缓的路上，
1: 烤羊鱼就是烧堆炭火，就把羊鱼埋在沙子底下，然后就这么放着火就烤，烤等火熄了。
2: 太灭了，那羊鱼就吃起来外焦里，那特别好吃，蘸着点辣椒面，哇！以前小时候是最喜欢吃羊鱼，对羊鱼吧，其实我们云南人当主食吃了嘛，基本上都已经顿顿离不开羊鱼，顿顿都要吃羊鱼。中餐做土豆是做的是，我感觉是，可能说是品种也好，是口感也好，滋味好吃的。
3: 羊鱼是云南人心中真爱的食味。 正西出出身的小寸，始终甘之如饴地守望着这一方灶台的烟火与平凡。时光飞驰而行，这一锅山岭水秀滋养的风味，带你漫寻食材的初心。我们善于遗忘，但总有属于家的味道，让人瞬间体悟温暖。这个味道，我们称之为地道滋味。
4: 春节过年是吧？一家人开火堂，一家人在一块儿，那就是最温暖、最开心的时候了。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
0: 大海，
1: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1: 曾三姨，每次脱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脱神社作对。来人，
2: 在，
1: 把脱神酒抱回去。
2: 是。
3: 不，沈莲子，沈莲子，
2: 哎呀，留下来喝两杯再走吧。我说曾老啊，你何必如此呢？
0: 我乃大唐官员，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
2: 哎呀，你呀，就是老糊涂了。哼！
3: 哎，苏司马，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0: 张氏放心，我记着呢。此案的关键在于。

0: 李刺史的下落，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在哪儿？
1: 驼神岛。驼神岛。明日的关神大典，李刺史自会出现的。真的？你可有把握？
0: 苏明从不戏言。
2: 强酒喝，还叫他跑了？你们这些废物，都自己跳进半驼石河吧！驼神饶命！驼神息怒，
3: 明日关神大典，岛上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那个跑了的，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所以才找不到。
2: 右护法说的是，大典前抓到他，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0: 多谢驼神。
2: 还有。
0: 明日苏明也会上岛，他必须死，不然驼神社位移。明白了，请驼神放心。
2: 别忘了，还有关在宁湖域的陆勇。
0: 是。老实点！你们竟敢冒充官府的牢狱提人！
4: 在宁湖，驼神社就是官府，谈何冒充？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明日大会，以祀驼神。<笑>

0: 我们现在是来晚了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趁夜行船，潜入驼山岛，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
1: 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嗯，
2: 鸟人英雄。
1: 德妃，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去做。
2: 为什么我？

0: 一年一度的官神大典，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司马第一次参加，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呀！
1: 部长使说的没错，
2: 这是苏某的幸运呐！
1: 有人上课神酒。灵姿，他葫芦里装的是铜神酒。
2: 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是苏司马的人。啊，这还真是我的人。
1: 那日卢凌风说，左道神酒已喝光，怎么还有？
2: 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这个人好酒，爱酒如命，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
1: 那苏司马？
2: 你说该如何处置？苏明救啊！快救啊！
3: 神领司看着办。
2: 哎，苏明，你个没良心的！
1: 那就找规矩来。是。哎，走！
2: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1: 等到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堕入万托之泽。
2: 哎，不要不要！我身上没多少肉，咬人也是和苏明捆在一起扔啊！哎呀！
0: 你说这叫什么门客？我平时摆好酒好肉的待他了。哼！这上哪儿去找那血蚕鼠？苏明，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

0: 外面火得厉害啊！你不赶紧化，这是在干嘛？
1: 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如此便可遇水不掉，出汗不阴。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早就没了。
0: 这丫头真聪明。

了。

0: 在驼神的庇护下，南境风调雨顺，民众安泰。然，终有妄祖之人，弃义之辈，亵渎神灵，对抗神兽，今赐予万驼之责，以护大法。更有杀伤陆勇。
1: 自荐商会与神兽为敌，现已被捉拿。
2: 陆勇，
1: 北极石一名，善引神情，此二人罪责巨大，不得神起，活似与万驼之责。驼神社穷凶至此，皆因利刃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成为你们的走狗。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悔恨不能。
3: 亲眼邪神，
4: 大胆陆勇，死到临头还隐隐荒废。
1: 苏武明，你到底救不救我？
3: 大唐天下自有国法，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决生死？
5: 宋江波，
1: 你大胆！
0: 是司公参军，宁湖的礼乐、祭祀、丧葬，皆归我管。
1: 驼神大湖之中，驼影重重。我就想问，神在哪里？
0: 神在你心中。心中无神，上岛一，离岛南。
3: 少吓唬人，什么神？
1: 也不可以擅决生死。
6: 天命在吾，驾驭宁湖，护佑周民，今何为人，咆哮于此？
1: 驼神怎么开口了？
6: 驼神显灵了！
1: 这回你信了吧？我是朝廷命官。
3: 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该如何惩处此人？无神明示。
3: 可弃万驼之责。
6: 是。驼神，你无权如此，你无权如此！混账！驼神！文斌何在？
3: 小官在此。
1: 坐长史多年，
3: 今代刺史，若敬畏天命，我可保宁湖样式民欢喜；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阳奉阴违，难逃天眼，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
6: 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不敢再造次。
1: 你身后是何人呐？
7: 并无神，是苏无名。
1: 救命！救命！
3: 苏无名，你可知罪？
7: 罪由何来？难道就因为喝了点活神酒吗？

0: 你是何人？
1: 宁湖司马，属下四人参军。卢凌风是也。
0: 卢凌风掉在悬崖还没摔死，拿下！
2: 是。
3: 谁嘛？
0: 哎呀，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还真吓了我一跳。 我想，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都会相信，在这世上，这宁湖这驼神岛，真有一尊活神，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敬你，而你高高在上，日久年长，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
4: 快住嘴！
5: 怎么敢如此说驼神？
4: 苏明，
6: 你疯了！
4: 静。
0: 我是狂妄之徒，该死！你闭嘴！谁反对你，你就要置谁于死地。不仅仅是商民，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有多少死于驼口。李四使洞察了你们的恶迹，写就了一部《驼神射实录》，笔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
2: 不过，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什么？曾老是驼神社的人？不能吧？
7: 苏武明，你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
0: 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又通过故障使上交得到了一部，还在这儿装作不知。
4: 苏明，你别乱说。哼哼，
0: 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儿还有一部，这是李四使亲手交给我的。
4: 李玉何在？
0: 就在这大殿之内，在哪儿？四史在哪儿？
4: 李四史已死，但驼神射实录是他心血所在。此实录在，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也在这大殿之上。胡编乱造。
2: 该当何罪？
0: 曾三义，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
2: 你说驼神是曾老，那怎么可能啊？
8: 苏司马，不能信口开河呀！
9: 是，
8: 真是疯了！驼神一怒，全城倾覆，赶快磕头赔罪吧！
9: 不是赔罪吧？赔罪！赔罪！赔罪！
0: 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但耳朵格外的好使。刚才你一开口，虽然刻意掩饰，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那就是你曾三义的声音。开始，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即便是。 我和罗林峰在湖边别墅遇袭，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我都觉得是巧合。我甚至一度觉得故障式的嫌疑更大。我，
2: 哼！
0: 李四使自尽之前。 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实录被窃，而在此之前，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李刺史秘密撰写实录，又有谁会知道呢？我翻看驼神社实录，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除了草菅人命，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而这些。 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
2: 等等，苏司马，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李四使写实录，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目，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宫榭查底，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 你这都是推论，

0: 确实，到这里我仍是怀疑，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曾三一至试验上沈冲的那番话，顾长史可还记得？
1: 曾三一，每次驼神社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
0: 曾三一是周里的元老，可每年的关神大典他从来不去，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这些年来那么多官员丧命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平安治世，岂不是多多怪事？
2: 确实有道理。
0: 曾三一在寒山起家，故那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岂不是佐证？
3: 啊，是呀，是呀。
0: 治试宴之后，我还派费机师去送了礼。费机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
4: 啊，没错，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
5: 还送什么东西呀？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
6: 他是对您崇敬，因为在宁湖，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
0: 曾三爷，你爱喝酒。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试问在宁湖，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
1: 还是不可能。曾三一，身材矮小，又是罗锅，驼神。数丈真身，雄壮威武。
6: 我没自白的，
1: 不可能是曾三一。
0: 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
7: 罗凌峰，你找到了吗？
0: 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的叶子。此树树枝可以造出轻纱，其纱不但半透明，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
7: 司马在想什么？
8: 驼本无罪，重要的是人心。
7: 那刚才贤弟叫我把地下大泽中的大驼小驼都给放生了，良苦用心在此吧。
8: 大湖之畔，驼之家园，人与万物生灵应自然相处，才是天道。

0: 来来来，咱们一起敬苏司马一杯，没有他，我等如何能喝上这驼神酒啊？啊，
1: 是，敬苏司马，
2: 敬苦司马。
0: 这驼神酒虽好，但诸位切莫贪杯。投身社虽已除，可一下子，粥里的事物也就多了起来。
1: 苏司马。
3: 奉司马之命，将协社的文书带来了。谁是协社成员？谁替协社做过事？里面记载得很清楚。

我想诸位都身居宁湖，熟悉这里的情况。如今百废待兴，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仁兄首恶既已除，这些东西就都付之一炬吧。

0: 酒可以喝，可是这酒的名字是不是改一下？
1: 这酒原来就叫南天米，改回来如何呀？
0: 好，改回来，干！
2: 先生，嗯，你喝酒了？
0: 喝了，喝不少。
2: 啊，你看，

0: 碑文这么写，是令尊的意思。
1: 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最后却只能用仇人的名字为百姓做点事儿。
2: 这是洛州高刺史派人从东都十万火急送来的信，是说朝廷命司马急速赴洛阳。
0: 信使何在？
2: 已经回返。
0: 哦，
2: 哎，本想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
0: 若真如此，怎么会是洛州刺史给我写信且托朝廷之命？这很奇怪啊。
2: 那司马是否成行？
0: 事出非常，苏某等速往东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社会聚焦，
3: 也就充满了整个的海肠的那种鲜香。
4: 然后我们当时上学是不是在这吃？对。然后呢，作为老青岛啊，说实话就特别有那种怀旧的情怀。这个店如果特别老的话，我特别喜欢扎堆，特别想去，
5: 接地气儿。它是青岛最原始最土著的那种感觉。我们来一个店吃的不是东西，我们喝的不是酒，我们呢感觉的是青岛的地方的特色。
2: 在接地气的环境里，在啤酒和美食的催化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似乎也逐渐消弭。
6: 相当好，耐吃。
2: 范奎也因此和一些老客人成了朋友，有时碰上了也会坐下一起喝上两杯。当然，喝的不是酒，是生活。五月末，三面环海的福州连江到了雨季，潮湿的空气迫使人们在食物中寻求温暖，即便夜幕降临也要出来觅食。一碗锅边糊拉开了这座小城里夜的序章。
7: 下雨天吃一碗就是感觉很满足嘛，就是暖暖的。
8: 锅边就一段时间就会想吃，有时候下班啊吃吃宵夜啊都会能吃。
9: 夜宵吃点清淡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舒服。
10: 哎，姑娘，一小个，两个啊。
11: 我小的时候我妈都有做，几百年下来的家家户户都有做，家的海鲜都很好。
2: 锅边糊是福州地区历史悠久的特色小吃，口味清淡，一碗风味全靠海鲜提供，最鲜的海味才能烹出最妙的锅边。为了挑到最新鲜的海货，玉姐每天都要亲自上阵。
11: 这个自己有看啊，这个眼睛就亮了，看一下都知道，哎，这个食材好不好？
12: 这个你看一下，红红的，这个螃蟹大一点啊，这样还要买一点啊。哇塞，一百毫的那个给我啊。
2: 虽然做的是夜宵，但食材繁多，事情琐碎，店里早早便开始忙。

各式各样的时令海鲜，琳琅满目，丰俭由人，灵活搭配，供你选择。配菜备齐，该糊出场。锅边糊里的糊，指的是由米浆制成的米糊。店里的米浆每天都要现磨，石磨转，米浆香。大米研磨成浆，释放出碳水的香甜。

0: 晚上五点，食客的热情开启了御姐店里的又一个晚间场。
1: 不干的呀，早上旺啊！
2: 好嘞，过来啊！
1: 好嘞，好。
0: 客来香开了13年，御姐就这样忙了13年。
1: 再挂呗，俺来到有的自己拿。
0: 铁锅烧热，锅底清水瞬间滚沸。眼疾手快，找准时机，沿锅边撒下一圈米浆。手上功夫深，撒下的米浆才能厚度适中，口感刚好。在高温催化下，米浆立刻被烫成薄薄的一层，不能犹豫，迅速铲入汤中。只需几秒，立刻变得银白 Q 软，大勺一挥，迅速捞出，行云流水出锅。米糊香滑软糯，糯而不粘，鲍鱼、蛏子、鱿鱼、文蛤虾豪华版阵容，鲜美至极，海味鲜，米糊润，原汁原味。夜里吃上一碗，胃里暖洋洋的，舒服。
3: 小朋友想吃的时候就不过来吃，他很喜欢吃这边的锅边糊，很暖胃。
4: 就是主要以海鲜为主，人家靠海嘛，就海鲜也很新鲜。
3: 这个像这种花蛤啦，这个鱿鱼，它都是最新鲜、最肥美的时候的。
5: 出来的就是这种海鲜的本味，就是没有添加很多过重的、过咸的口味，盖掉海鲜的本味。就基本上都是我们这边当地的特色。
0: 锅边糊还有最佳伴侣，油条。御姐家的油条好吃，鸡蛋要领头功，补充营养，丰富口味。面团切成长条，两条一组，扭在一起。鸡蛋的加入使油条变得更加蓬松。经过油锅历练，油条变得通体金黄，蓬松酥脆。一口锅边，一口油条，鲜香交融，绝配。
5: 家里有的外出打工或者说在外地工作的，就会想念这种味道，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就当是一种家乡的感觉吧，就是这种。
0: 锅边糊在福州地区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早已融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情怀。夜色中，只要这份味道在，生活便有归处。
6: 拖出来，拖出来，
7: 不怕你走神。来，
0: 天黑了，今晚吃啥？火锅、串串、头锅鸡、干锅、烧烤、冷锅鱼。在成都夜生活的版图里，光是美食就足以拿捏你的行踪。
8: 一年吃上3000，我来成都花20多万。
9: 我朋友也多嘛，成都这边聚在一起很开心。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在聚会，成都人哪天晚上不？
1: 吃完饭开始喝，二场喝，三场喝，这就是三场了。
2: 高病房，采访来。
3: 最后，不管你吃了什么，喝了多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来上一份蹄花汤。
4: 我闻到了鼻子。
5: 也不说好像你一定是饿了，好像一定是没有吃饱。有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再转个台，再吃点啥子？然后你就会说，那就月红嘛，就蹄花了嘛。
3: 月红蹄花，成都最老牌的野蹄花。
6: 哎，走走走走走，几个人？两个人哇。
3: 红姐，月红蹄花掌门人，20年积攒的人气，让她和很多客人成了朋友。
6: 你是咋过来的？骑的摩托车是吧？
7: 没有。
6: 咋都把他们乱的？几根蹄花？几根蹄花？
7: 十个蹄花，十个一两。
6: 给批点素材那个，啥子香？
7: 像我们喝完酒以后吃的话，我会想说月红。
0: 昨天来吃了的。
7: 来成都3天2斤。
3: 这里白天不营业，凌晨最热闹，夜越深诱惑越大。忙完工作的职场人士需要休养生息，耍完夜场的潮男俊女需要回收精力。不管白天是谁，在这碗蹄花面前都是平凡的吃货。
0: 喝了酒过来吃完那个素浆面，喝完蹄花汤就觉得很舒服哦，一晚上就很满足，就回家睡觉，周末愉快。
3: 蹄花汤的做法不算复杂，但是炖煮的时间、火候、食材，却是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6: 要炖出来有点熟了吧？哎。
3: 选7.5两重的猪蹄，反复清洗，去掉腥味血水，处理掉猪蹄上隐藏的猪毛，再反复清洗。老姜、花椒、当归，只用3种香料提味，几道工序过后即可上锅开炖。大火烧开之后，小火慢煨4个小时。白浓郁的蹄花汤，奶白的汤底散发出浓郁的药膳味，肤白细嫩，吹弹可破。
8: 我感觉哈，蹄花一般都是会很闷的，最开始我很爱吃蹄花，给人的感觉是不太闷的，味道确实可以。
0: 软糯滑，但是不腻，就是不像很多蹄花儿、野蹄花儿，喝了它的汤喝了很像糊嘴巴那种，就很清。那它的当归呢，放的就是比较适量的那种，刚好合适。
3: 蹄花软烂 Q 弹，汤香四溢，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养胃养颜。
9: 先不觉得蹄花好吃，但是在才觉得好吃。
10: 八十斤饭。
3: 秘制蘸碟，蹄花的口味搭档，丰富胶质的蹄花配上浓郁的豆瓣辣椒，一口下肚，醇厚又鲜美，完全不觉得腻。

0: 一会儿吃的比较咸，不能配起这个蘸料就更有味一些。
1: 当然，热辣的成都早已为重口味爱好者考虑周到。香辣蹄花，卤味浓郁，酱香中略带一丝丝的麻辣，口感嫩滑有嚼劲儿。
2: 蹄花养颜，成都也养颜。来到这边之后呢，整个脸、整个气色都会变得非常好，可能跟吃蹄花有关系。
3: 我那时候鸡肉是吃蹄花吃出来的，长鸡肉吃月红蹄花，马瘦。
1: 从凌晨到深夜，这家叶贵人的深夜食堂整夜亮灯。
4: 来，美女，坐这儿，坐这儿。来，刘国人，坐这儿。
1: 有人来甜味，
5: 从西安过来聚到一起了。
1: 有人来买醉，
3: 吃月红蹄花要喝啤酒，
2: 要喝
3: 不喝啤酒等于白吃。喝。
6: 我俩干面行不行？
7: 哈哈哈哈哈！真喜欢吃蹄花。
1: 有人已经醉了。
8: 因为他不买单，他当然开心了。
1: 成都不打烊的夜里，一碗蹄花汤暖了胃，聚了会，一天的疲惫也慢慢消除殆尽。
9: 周末快乐，
10: 来成都吃蹄花。
1: 只要夜晚没有结束，我们就能一直吃下去。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前，个人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似乎唯有夜晚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吃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消解掉生活的琐碎，点亮平凡生活里的微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等一下去。

0: 慢了哈，我再慢了给你拿哈。
1: 现在室外牛肉吗，肥肠？
0: 啊，
1: 牛肉吗，肥肠？在室外牛肉，你等下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刚在跑，多蒸七八点啊。
0: 来哪里？
1: 来了，
0: 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拿锅给你们，你来看他给你掐嘛哈。
2: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0: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吗？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哎
3: 呀，昨天吃了这牛肉，今天又烫出来了。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
4: 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上档次，但是好很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干净多了。
5: 灵魂，必须加两份。
6: 这是我们天回镇的正宗牛肉啊，第一名。
2: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7: 九个二哦，32家的，俺姐我在那边卖锅盔吃，好吃。

0: 好的，马上。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融合，均匀地包裹每一块牛肉。下一步，装碗。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

0: 上笼加盖，大火烧出蒸汽，然后等待40分钟。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
1: 而它牛肉质地多扎实，紧实的，
2: 扎实。
0: 当然，只有肉也不行。懂得享受的四川人，得配上一碗新鲜的牛杂汤，才算圆满。用牛大骨熬制的汤底，醇厚香浓，汤自助，随便喝。一口饼子

0: 一口肉，再配上牛杂汤，趁热乎吃下去最过瘾。午间时间，限量供应的蒸牛肉进入战时状态，胖哥的饼烤得热火朝天，服务阿姨忙得脚不着地，来得早的客人早早坐下，开始享用这份限量供应的美味。除了蒸牛肉和饼子的官方标配，有闲情的客人配上小酒浅酌两口，十分满足。
1: 啥酒没吃的？
2: 我改啊，一杯酒吃成就个大酒。
0: 眨眼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3: 他最后有三碗，
4: 没得了哈，乖乖哈。
5: 没得了。
4: 没得了。没得了。
6: 我这个真的吃牛的哈，他只卖上锅哈，哇，上锅了，
7: 专门来赶过来吃。
5: 你没有吃到啥子心情啊？
7: 下次又来。
0: 也有来晚的客人。期待自己是最后的幸运儿。
8: 哪有的，摸我的哈。
7: 哪有的吧？
9: 跟你商量啊，
10: 我去商量。
11: 我都不够商量，都那么久，我打包的。
0: 看来胖哥这次调解失败。
12: 都是熟人嘛，大家都能够理解。
7: 啊，那三个饼子。
0: 打包三个白饼，就是老哥最后的倔强。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胖哥也迎来了今日的收官时刻。
12: 我正式营业的时候一般就真的是只有两个小时。
0: 下次请早。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食物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耐心等待时光流转，酿造风味。腊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辣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腊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腊排骨，排骨的品质是重中之重。采购时，家里经验最丰富的婆婆一定会亲自出马。
13: 你再看看我这块啊，
0: 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 新鲜的排骨

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

0: 浓郁。
1: 这个的话，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0: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腊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腊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腊排骨，瘦而不柴，韧而不硬，丝丝分明，既有吃肉的过瘾，又有啃咬的上头快感。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3: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杀年猪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4: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腊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的。
0: 吃腊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再加上至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
1: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腊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腊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2碗千枣，两个芝麻烧饼啊，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

0: 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十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1: 就等着叫个号里啊，111是啊，找位置坐着行。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2: 还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3: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2: 味道很酥，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1: 熬到3个多小时，把里边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